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

0: 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1: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还不能超过三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十个一元钱能够让三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
4: 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看，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大雨的水很脏的，不能去踩。水底下如果有下水道，看不到就更危险了，知道吗？
3: 雨中没有游乐场，远离洪涝积水，保护生命安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

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

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建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樽，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碎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豫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豫祥鼎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10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豫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心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

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我是一朵花，一朵冰清玉洁的莲花，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诗词歌赋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意象。诗经有将我比作美女的记载，宋代周敦颐所写的《爱莲说》用我来表达清廉和廉洁。我也是众多工艺匠人描绘刻画的对象，用莲花造型做雕刻、绘画、纹饰、服饰的艺术品更是层出不穷，可见人们对我的喜爱，我是不是应该自豪呢？
1: 经久不衰的时尚元素莲，为何能被设计师们所钟爱，以至于钧瓷国礼都少不了莲花造型。2023年，中国与布基纳法索复交5周年，由平山钧窑烧制的莲花尊被选作国礼，赠送布基纳法索驻华大使馆，并永久珍藏。丰满圆润的莲瓣向外张开，将莲花盛放时的优美姿态尽展，一朵优雅圣洁的莲花呼之欲出，那动人心魄的绚烂芳华通过独特的设计手法和工艺，将莲花独特的意象和美学价值展现于钧瓷作品之中，呈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赋予了钧瓷现代时尚的灵魂。

香炉是古代敬佛或是祭祖的礼器，也是文人雅士的心爱之物。日照香炉生紫烟，在李白笔下，我们看到了盛唐气象和时人对香炉的偏爱之情。古人还将香炉置于厅堂或摆于书房案头，读书时点上一炷清香，便有了红袖添香夜读的美妙意境。如今他穿越时光隧道来到我们眼前，与钧瓷汇融四海一道，带领我们追逐并领略博大深远的历史文化。钧瓷珍品汇融四海，以中国古老的礼器香炉为基本造型，顶部为镂空祥云纹样，两侧装饰一对如意祥云耳饰，三足挺拔俊秀，底座饰以海浪纹，不失釉，独具古朴苍劲之美。釉色五彩缤纷，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2014年第11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钧瓷珍品汇融四海选定为国礼。孔子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中国与东盟十国山水相连，血脉相通，人

相亲，已成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汇融四海展现出的开放包容、求同存异的姿态，正是中华文化兼收并蓄、包容四海的开放胸怀，也是我国合衷共济、共谋发展的大国情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似圆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像汉字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石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茎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应，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禹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与粮食。与粮食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与粮食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与余粮，余粮食。有关与粮食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与余粮食。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矿。禹粮食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面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身茎各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刚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刚、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语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

0: 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附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赛，与白附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附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带、谷甾醇、葡萄糖带、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独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身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旋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滋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之，愿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嗯，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3: 阿姨，
1: 大爷，
5: 阿姨，大爷，
1: 您是我 的
5: 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首轻音乐。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0: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2: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0: 原来是一场梦啊！
3: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4: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1: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2: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0: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3: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4: 出。那边是深水区，
5: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6: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做。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书香润童心，诵读传文脉。8月8号，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历经层层选拔，20组优秀晋级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声传情，以文育人，用铿锵诵读演绎经典魅力，用真挚讲述诉说宇宙故事。比赛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仪态大方，朗朗诵读声婉转悠扬，一个个经典篇章，一段段动人家乡故事缓缓流淌，一幅幅蕴含传统文化宇宙人文底蕴的精美画卷徐徐铺展，选手们极具感染力的精彩演绎，深情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家乡发展的美好祝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这次能够晋级决赛，和众多热爱朗读的小伙伴们同台比拼，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准备过程中，我深入学习经典文化，了解宇宙本土故事，不仅锻炼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今后我会坚持读书诵读，主动传播经典文化，用心讲好宇宙故事。
0: 本次大赛以诵读经典、讲述家乡故事为载体，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浸润书香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重文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决赛现场通过评委组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审，现场评选出本次大赛1、2、3等奖及优秀奖，为整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化书香宇宙建设，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讲述宇宙本土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厚植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怀，让经典文化代代相传，本土故事声声传扬。
0: 8月7号，宇宙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联合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在政务服务大厅开展免费义诊志愿服务，办事群众在等候办理业务期间，就近享受专业便捷的健康诊疗服务，这项暖心举措赢得群众一致好评。
3: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来自郑大一附院、市人民医院中医科、肾病内分泌科、心血管内科的医护专家耐心细致询问群众既往病史、身体状况，为大家提供血压检测、健康筛查、常见病问诊答疑、合理用药指导、四季养生科普等服务。不少前来办理业务的市民驻足询问，参与问诊，等待办事的空余时间能够轻松享受到优质、专业、免费的医疗卫生服务，大家内心特别高兴。
4: 今天我来大厅办老年人乘车卡的，刚碰上医生在这儿义诊的，在我就问了一下。

0: 医生呢对我的这病情了解了以后呢，对我这个病情以后就用药建议各方面生活注意事项介绍的都很详细，这个所以说呢我也受益匪浅，所以说大厅里边这整个服务呢也很好。
1: 此次义诊将健康惠民服务融入政务服务全过程，推动政务服务从单一业务办理向多元化、暖心化便民服务升级。据了解，该局计划持续深化医政联动合作，根据群众需求适时开展健康义诊志愿服务，为办事群众送上健康关怀。近年来，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持续深耕精细化便民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帮办代办专区、老年人服务专区、无障碍服务区、便民健康角等功能区域，配齐急救药品、老花镜、雨伞等便民物品，为群众提供咨询引导、休憩饮水等全方位贴心服务，不断提升群众办事获得感。
2: 根据当前气象资料分析，预计本周我市将有强降水过程，周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周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略偏低。具体预报如下：8月10号周一，白天晴天到多云，夜里阴天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4级，阵风6级，气温23到31摄氏度。8月11号周二，阴天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气温24到27度。8月12号周三，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东风转偏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气温22到30度。8月13号周四，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偏北风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0到28度。8月14号周五，阵雨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气温22到28度。8月15号到16号，周六到周日，晴天见多云，偏北风3级，气温22到30度。本周我市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阵风天气，需关注降雨大风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公众生活等不利影响。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11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境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0: 1978年，我八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
1: 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强，无常弱。奋发者强，则国强；奋发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包括老人又开心又开心，好好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1: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2: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3: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4: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今年我的想法是什么呀？理想，我的理想就是重新投胎，再活一回。我这半辈子，从小就没享过什么福。你，我记得我小时候穿那个塑料凉鞋，头年穿完了，第二年还得穿，小了，没钱买新的。我爸爸呀，在火上做一盆开水，把凉鞋放进去，泡软喽，捞出来给我穿上，撑大喽，旁边搁一盆凉水，把脚放进去，呲啦，定型。最盼着就是春游，到了公园也没什么玩的，这帮孩子疯跑，这孩子过来，老师我捉一只蝴蝶，那孩子过来，老师我采一朵野花，我过来，老师我采一脚屎。从小我就倒霉，还玩捉迷藏，大伙蒙着眼睛让我们藏，我顺着公园那小门就回家了。哎呀，这同学这找啊，都报警了。

您别瞧我蔫桃啊，小学一年级我就担负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那时候我父亲在那个单位食堂当厨师，他往出偷什么呀，我往外带什么。有一年这个春节他们单位会餐，我爸一瞧厨房没人了，开始往我身上藏东西。有这么大块一片牛肉给我贴在前胸，有一块羊肉啊贴后，你也藏过，那你怎么知道贴后背啊，就是贴后背，弄那个铁丝儿窝俩钩往肩膀上一跨，肉坎肩儿。我爸有一个棉大衣给我套外头，外人看不出来，有十斤香油，我爸爸想让我喝下去，说回家也扣嗓子，吐到碗里。后来又一琢磨，那东西滑长啊，很可能反方向出去，找了一截猪大肠，把香油啊灌进去，给我围在腰上。有一块血豆腐，那年头也是好东西啊，让我在头上顶着。我爸有一棉帽子给我扣上，除了脸长点没毛病。从这个餐桌上啊撤下来一个火锅，里头不少羊肉呢，舍不得倒，搁在地下，让我站在上边。火锅有俩环儿，俩环儿系俩绳，前面一根后边一根，就吊裤腰带上。他那大衣一直到脚面，外人看不出来。我爸说：“快走，快走，走不了，你这吊着东西迈不开腿。”我爸爸呢，拿一小车推着我，我往那车上一站，就这样。这挂着东西呢，这手怕血豆腐掉了吧？到门口啊，这看门的一瞧，方师傅，你儿子来时候没这么胖，伸手就给我拽住了，整抓我肠子上。我说你放手，这一较劲呐，肠子折了。方师傅，你儿子够肥似的，顺肚脐眼流油啊，嘿，还是香油。我也该着出事儿，我那火锅那个炭呐，没完全灭，出来小风一吹着了，那个袖口的领子冒黑烟。看门的一瞧，你儿子猪八戒吧，不腾云驾雾啊，这底下一烤我出汗啊，血豆腐化满脸血道的。看门的一瞧，这这么恐怖啊，我爸说我们孩子就这样，热血青年。猿人进化成人的标志就是学会造假了。夏天啊，穿的又凉快又性感，又省钱又环保，甭不好意思，大伙儿都裸奔，谁也甭笑话谁，喜欢上哪个女猿人了，给他块烤白薯就跟你回山洞。那是真正的裸婚呐、啊！你名下有几个山洞啊？你爹妈趁多少标枪，不用考虑，只要俩人性别不一样就行。唯一的遗憾吧，就是这个原始人寿命太短，平均年龄不到14岁，没参加中考就夭折了，跟狗的寿命差不多。其实啊，猫狗这些个小动物很快乐，我就希望自己是一条鱼。对，鱼的记忆力只有7秒，不可能得抑郁症。两条鱼见面永远是那句话，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游一圈又碰上了，还这句，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这是永久性话题。我喜欢上

0: 这个美人鱼了。我媳妇刚要跟我吵架，吐一气泡，把这事忘了，继续跟我秀恩爱。要说起来呀，我跟动物有缘，为什么呢？是兽医给我接的生。您别乐，因为那个年头啊，交通不方便，我们家呢离着医院又远，我妈要生了，我爸一着急进家门口那兽医站了，汤大婶正给驴接生呢，我爸说上我们家看看去吧，我媳妇要生。胖大婶看了我爸一分钟，你取什么呀？人给人接生您行吗？到我们家嘁哩喀喳给我接生下来，哎，大哥给您道喜，公的。还是牲口。后来呀，接完生回到这个兽医站，再一瞧那小驴儿，好，没生出来，憋死了。我爸爸说我这命是拿驴命换的，所以现在人家问属性啊，我说自己属驴。而且我从来不吃驴肉火烧，驴皮阿胶啊，驴打滚都不吃。人得懂得感恩，我们小时候那个社会风气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大街上有个老人摔倒了，一般人呢不敢扶，我们小时候到了六一这天，大街上的老太太就不够用。因为老师号召我们做好事儿，这帮孩子没创意，你知道，就知道扶老太太过马路，只要老太太往马路边一站，过来一帮孩子就给拽马路那边去。那时候那老太太小脚费挺大劲走回来，过来一帮孩子又给架过去。老太太不走啊，赖着俩孩子抄腿给抬过去。老太太眼望着家门口一天回不去，急得躺地下抽风。这一晃啊，30多年过去了，就是现在这身体也不行了，哎，找了一家兽医站，长寿医疗站呢。大夫一看我这个化验单，直皱眉。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一听腿都软了，媳妇儿、房子都八成新呢，这就归别人了，我太亏了。大夫还念叨：“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见。”
1: 这好帽子，
0: 你说这行业能大喘气吗？大夫又看了看我病历啊，说我很严重，他看不了，得挂专家号。第二天花200块钱呢，挂一个专家号，推门一看，还是昨天的大夫。你进步得够快的，一晚上成专家了。大夫说我本来就是专家，昨天替别人值班，那你昨天给我看了多好啊，你得的是200块钱的病，昨天那耗15块钱，昨天给你看医院亏185。又看了看我这化验单，什么事都没有，回家吧。哎，不，你昨天不说很严重吗？大夫说很严重，专家说没事儿。
2: 干嘛都这么高矮，显得我个矮劲儿的
3: 啊！你错矮了。
2: 这个方清平老师，大家都很熟悉，
3: 没人认识。
2: 著名的相声演员，
3: 死在台上都没人认识。
2: 别这么谦虚，
3: 我这叫谦虚，
2: 真别这么谦虚。
3: 我这叫谦虚，
2: 死台上人家看身份证也能认出来，
3: 是那就给烧了是吧？
2: 就是啊，就说这意思啊。著名的相声演员，
3: 你再说著名，我抽你啊！骂人呢，这是
2: 怎么会骂人呢？
3: 不著名，
2: 很著名。您不知道
3: 啊？
2: 他北京人老提您，您不知道？
3: 提我
2: 啊？
3: 不知道。

0: 您这名字
1: 怎么提我？
0: 您这名字那是正义的象征啊！
1: 我是正义的象征
0: 啊！北京人一提点正义的事儿，总会提到您。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0: 你瞧，尤其是球场上，
1: 球场啊，
0: 工体
1: 啊，
0: 球迷们
1: 提我
0: 啊，说大鼓大锣，
1: 说什么呀？
0: 尤其咱们国安队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
1: 就提我了
0: 啊。裁判敢给咱们队员点红牌
1: 啊！
0: 所有八万多球迷一块提您，
1: 提我，咚咚咚，方清平，咚咚咚，方清平。这人说的是徐德亮，
0: 但是咱们进球了再说徐德亮
1: 没有，
0: 开个玩笑。
1: 嗯，
0: 说他著名了，其实不是指相声，
1: 对，
0: 写作。
1: 写作也挺著名，
0: 太著名了。您各位都看过春晚
1: 啊，
0: 春节晚会，春节晚会的相声多了不敢说，近十年的都是您主笔。
1: 我呀，
0: 对不对？您说是不是？
1: 不是不是，
0: 没事，姑娘，没事，
1: 干嘛去？
0: 因为他不嫌寒碜。
1: 我真是很有理，我们要是嫌寒碜，去不了春晚。
0: 就说这意思啊，其实也不赖他，本身写的我看非常好，但是因为有一层一层的这个改呀、啊，
1: 对，
0: 一层一层的改，到最后那个不知道是自个儿写的了，
1: 对呀、啊，都不认识了，
0: 都已经不认识了，
1: 嗯，
0: 但是我跟您，我想好好聊一聊天，
1: 聊什么呀？
0: 像您这个又能演，
1: 嗯，
0: 又能写，
1: 对，色艺双绝。
0: 这您还色艺双绝呢，
1: 才貌双全
0: 啊！正面看蒋介石，侧面看袁世凯，
1: 你后面看了我好
0: 吗？后面看王文林，
1: 还有王文林有点名，
0: 就说机器真的啊，对不对？又能写又能演，您这个一年
1: 啊、
0: 嗯，说实话啊
1: 啊，
0: 一年能挣多少钱？
1: 我也不怕你吃醋啊，
0: 嗯，
1: 十万。
0: 这胡说啊，甭信各位啊，这是胡说。一年多少？
1: 十万。
0: 就您这个又能写又能演，最起码得一千万。
1: 太多
0: 啊，然后一千万泰国猪也可以啊。人现在只挣多少钱一斤呢？您看
1: 什么泰国，
0: 但能领工资难一点。您再往这边冲啊，
1: 泰国一千万没那么些钱。
0: 泰你别这么形容自己
1: 啊。我形容自己干嘛
0: 啊？
1: 没那么些钱。
0: 反正我听说您买房了。
1: 买房倒没有，买房、
0: 啊、没买。
1: 没买。
0: 我听说您要买房。
1: 没钱。
0: 后来我一琢磨，这敢买房的人怎么总得一千多万泰国铢啊？这个
1: 你是哪有那么些钱？
0: 现在北京房价多少钱？
1: 对呀、啊，现在
0: 据说
1: 两千多，
0: 三万，四万一平米。
1: 对呀、啊，
0: 啊，对不对？
1: 嗯。
0: 过去大腕大家都看过
1: 电影，
0: 2001年，
1: 嗯，
0: 2001年电影，
1: 对，
0: 那会儿里边是当神经病说的
1: 啊，
0: 什么什么宽带啊。什么光缆啊，能进都能进，楼上有花园，楼下有游泳池，
1: 对
0: 啊，楼底下弄一个英国管家，戴假发，很绅士的那种，甭、
1: 嗯、
0: 管业主有事没事都得很英国腔的问一句，
1: 美人还不用得
0: 倍儿有面子。哎，你说就这样的房子得卖多少钱一平米？
1: 这怎么也得2000美金嘛？
0: 2000美金的成本
1: 啊，
0: 最起码4000美金，
1: 那么贵？
0: 我告诉你，这嫌贵
1: 啊，
0: 绝不打折。哎，现在就是不买最好，但买最贵。
1: 嗯，
0: 这是2001年的词儿，
1: 现在呢，
0: 拿它当笑料听，当包袱听。
1: 对呀、啊，
0: 现在您算算
1: 啊，
0: 4000美金现在的比率1:6.几，46才24000。人家只能上环边上买房子去，
1: 真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也确实是啊，房子是有的是。
1: 嗯、
0: 您到那儿去，别嫌贵，不打折，对不对？但是我就想问一句话，
1: 什么话？
0: 那他们英国管家在哪儿呢？对不对？
1: 回英国。
0: 我听说您要买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您最起码1000多万泰国铢，您最起码
1: 没有那么多钱
0: 啊？为什么？要不没钱，你敢在北京买？哎，有一沙特的爸爸，
1: 我
0: 啊，有一迪拜什么？

0: 跟着你。我看你有点串的意思吗？我看你这意思嘛，就是没这么多钱，哪敢在北京买房？当然我知道啊，
1: 北京买房子都是串。
0: 也别好说，这螃蟹这也都是你说出来的，就是我说这意思啊，对不对啊？那您去买房我知道
1: 啊，
0: 别瞒着，
1: 我瞒着干嘛？
0: 你女朋友逼的，对不对？
1: 啊啊，
0: 他女朋友太狠了，
1: 我女朋友，
0: 对不对？我嫁给你，我嫁给你，我最起码我有地住吧。对不对？你是个狗还有个窝子吗？你是个猪还有个圈呢？我嫁给你连个棚都没有，猪狗不如的呀！
1: 我找上你倒霉娘们儿！
0: 我告诉你，你要不买房啊，我绝不跟我现在老公离婚！
1: 啊！我是小二，
0: 还小二？
1: 我是二奶合着的。
0: 您才二奶奶呢，就您这模样啊，
1: 怎么办呢？
0: 您追着女朋友稍微惨一点
1: 啊。
0: 另外我知道为什么您要买房了，
1: 为什么？
0: 为孩子，对
1: 吗？那对呀，为孩子有个好学校。
0: 你看现在都是这个，
1: 嗯，
0: 名牌学府旁边，
1: 对呀，
0: 能够进入什么什么中学，什么什么小学，
1: 买房，
0: 瞎掰的事儿
1: 啊。
0: 瞎掰的事儿，
1: 不瞎掰啊！
0: 这孩子要是知道用功，在哪个学校也能考上北大。
1: 他们家就是吗？
0: 当然了，北大毕业也有说相声的。
1: 风趣八条，发达不住。
0: 没听说过，我们家住十六胡同。
1: 哦。
0: 还把核桃的这个
1: 其中的一条，
0: 别翻了就好，别翻了，就说这意思。您别干这个呀，把所有的钱全拿出来买房，够狠，
1: 对呀，
0: 真够狠。我可听说了
1: 啊，
0: 归了包堆，加在一块可能有个几十万，
1: 对呀，
0: 在手里，首付都付不起，
1: 没办法，
0: 首付都不成，
1: 对呀。
0: 天天到哪儿都有首付，人以为他首付呢。
1: 嗨，我是交不起首付。
0: 就是啊，没办法。
1: 嗯，
0: 算了半天，这自个儿那首付啊，能买那房子呀、
1: 啊？
0: 嗯，那卫生间比主卧都大。
1: 能睡那里呗？
0: 亏小点了。
1: 嗯，
0: 没办法，借钱，跟谁借？
1: 啊，
0: 只能跟自个儿长辈借。
1: 对呀、啊。
0: 跟老家借，
1: 嗯，
0: 爷爷奶奶，
1: 对，
0: 姥姥姥爷，太爷爷太姥姥，大姨姥姥二姨姥姥三姨姥姥四姨姥姥，大爷爷二爷爷三爷爷四爷爷，
1: 借到秦始皇那儿去了，
0: 反正等等着吧，
1: 嗯，
0: 所有老家的那些个棺材本啊，
1: 啊，
0: 您全给拿过来，
1: 对，买房啊，
0: 所有老家买骨灰盒的钱您都拿过来，
1: 对啊，
0: 一共凑了多少钱啊？
1: 一共
0: 二十多万，
1: 对。
0: 二十多万，
1: 他们就只能把骨灰撒入大海了，已经。
0: 填到房钱里边。
1: 嗯，
0: 二十多万，您算上四万块钱一平米，这也就是一个厕所那么大地儿。
1: 也是。
0: 以后你住进去上厕所，你不得哭吗？
1: 哭什么呀？
0: 不是厕所呀。
1: 是。
0: 那你们家祖先堂啊？对
1: 你们家祖先堂搁哪？
0: 够狠，您够狠。再有一样，您再狠，
1: 嗯，
0: 没有我狠。
1: 你怎么了？
0: 我呀。
1: 啊。
0: 我不买，有钱都不买。
1: 那你住哪儿？
0: 住哪儿？
1: 给人当小三儿去。
0: 您媳妇儿用人吗？
1: 媳妇儿不用了，有儿子。
0: 我们家有祖产。
1: 哦。
0: 哎，就在这旁边西四这儿有一个小平房，
1: 嗯，
0: 十多米，要卖，我现在能卖一百多码。我把它卖了，哎，卖了，我绝不再去买房去啊！
1: 你干嘛？
0: 一百多万
1: 啊！
0: 我拿去，我首付，我再贷一百多万，每年我再还这么些钱，不干那事儿。
1: 你住哪儿啊？
0: 住哪儿
1: 啊？
0: 开始租房。
1: 我租房
0: 子。哎，租房后来也不行。
1: 怎么？
0: 它不稳定。
1: 对呀、
0: 啊。尤其咱们中国这租房市场啊，现在太不正规。
1: 对。

0: 哎呦，一直看到晚上没找着房，
1: 那怎么办？
0: 天降大雪呀！
1: 哎呦，
0: 给我冷的呀！
1: 是，
0: 我就在小区里一个角落坐着
1: 啊，
0: 我划着了一根火柴。火柴里我看到了很美好的景象，
1: 嗯，
0: 我们家的长辈都冲我笑，我爷爷、我奶奶、我姥姥、我姥爷、大爷、老爷、大爷、姥姥、大爷、姥姥、姥姥、姥姥、大爷、二爷、三爷、四爷、五爷爷，都跟我说，我们每人啊有一个四室两厅，就是大客厅、大厨房、两进的厕所。没事，我都遗传给你，你是遗产的继承者。
1: 哎呦，特美啊！卖火柴的小耳钉儿。
0: 后来我想明白
1: 啊，
0: 这东西不能信。
1: 对，
0: 这叫童话。
1: 没错，
0: 童话就是麻醉我们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
1: 那你信什么？
0: 我信什么
1: 啊？
0: 享乐。
1: 你怎么享乐？
0: 我先投个房贷100万
1: 啊！
0: 我是百万富翁。
1: 你？
0: 我玩吧。
1: 你玩谁？
0: 我只玩。
1: 你不是玩什么？
0: 我吃喝玩乐了
1: 啊！
0: 我干嘛把这钱都房子里头
1: 啊？
0: 外面那么多地儿，什么地下通道什么
1: 啊？你拿着你这钱去地下通道？
0: 你瞧瞧，找好地儿啊！
1: 啊，
0: 我们家楼前面，
1: 嗯，
0: 有一个这个立交桥
1: 啊，
0: 桥底下有一个车拐弯的这么一个地方，哎，里边有这么一片空地儿，我就把我们家搬到那儿去。
1: 这算好地儿？
0: 太好了。每天起床之后，
1: 嗯，
0: 我在我的院子里，啊，弄一杯咖啡。
1: 这院子够大的吧？
0: 桥底下不大呀、啊。
1: 这是院子。
0: 啊，这有阳光地儿就是院子。
1: 有阳光的这就是院子。
0: 没阳光地儿就是卧室。
1: 哎呦，
0: 夕阳西下，我的院子越来越大。
1: 啊，对，太阳越照越大。
0: 高兴玩呗，
1: 啊，
0: 有钱怕什么呢？吃饭，吃饭没关系。
1: 怎么着？
0: 下饭馆。宫保鸡丁多少钱？
1: 多少钱？
0: 醋溜鸡片多少钱？
1: 嗯，
0: 炸鸡条多少钱？
1: 哦，
0: 酱鸡翅膀多少钱？
1: 您没理解鸡呀？
0: 10几20块钱，我百万富翁，
1: 对，
0: 我糟着吃，我能吃到死。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能吃一鸡肠，
0: 就是。而且我要懒得去，我叫外卖呀、啊。
1: 人给你送吗？你这叫？
0: 我有手机呀、啊，
1: 我还有手机呢。
0: 哎，给我来一箱鸡翅膀。
1: 呵，
0: 啊。就送到这立交桥下边，对，你来就看见我了。哎呦，我一看这小孩
1: 啊，
0: 骑着自行车，后边带着那石盒，这不都是为房子奔命吗？
1: 可不是
0: 吗？你对人家你得谦虚一点
1: 啊！
0: 我赶紧从房下，来，赶紧进来，别敲门，赶紧进来。
1: 赶紧有门子人就敲。
0: 我是为人家好，
1: 你甭为人好，
0: 对不对啊？你平时电视不看，
1: 你也有电视啊？
0: 电视没劲
1: 啊、
0: 嗯！想看我花钱不行吗？
1: 你花钱干嘛？
0: 看电影，行吧？
1: 哦，
0: 咱百万富翁，电视多少钱？6块钱吧？
1: 对对对，
0: 80吧？
1: 对，
0: 咱能看多少场电影？
1: 你随便看，
0: 想玩玩呗。
1: 哎呦，
0: 那不好，花200，我看宽银幕的。
1: 呵，
0: 阿凡达。
1: 好，
0: 看来我赌心回来了。
1: 怎么了？
0: 外星也没房住。
1: 那也在住上，
0: 没办法啊，在屋里待着玩
1: 啊，
0: 对不对？东西全卖，
1: 他卖
0: 冰箱、洗衣机卖，现金为王。
1: 哎呦，
0: 没人管，
1: 嗯，
0: 那都管钉子户去了。我们那散户没人管，
1: 你们散户
0: 啊，在桥底下待着，
1: 嗯，
0: 呵，舒舒服服也美。有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就是钱得看好了。
1: 对呀、啊，你在所以你要找这钱不行啊，
0: 这搁卡里啊，
1: 我存起来，
0: 搁卡里
1: 啊，这不错。
0: 卡呢，缝在裤衩上，睡觉我系着靠带睡，
1: 裤衩还不能换。
0: 你让小偷过来啊，小偷胆敢偷我钱，我就喊非礼。
1: 嗯，
0: 哼，我本来以为我这么活得挺好，没想到那天过来一袋红布的，
1: 啊，
0: 告诉我说这桥底下规划
1: 啊。
0: 改停车场了，
1: 有
0: 我这客厅就划出7个停车场来，1个小时10块，1天是1600多，我一算，我这100万盯不了2年。
1: 对呀、
0: 啊，这么玩不成啊？
1: 怎么办呢？
0: 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成
1: 啊，
0: 没办法，我觉得我够狠
1: 啊，
0: 不行，
1: 就是
0: 现在就这样啊，
1: 对，
0: 还得买房。我一算，我都高出20多万去了，
1: 啊，
0: 也就剩80万了。这在哪儿能买房啊？
1: 在哪儿啊？
0: 大兴边上。
1: 那可以。
0: 我上大兴边上买套房，
1: 还远呢。
0: 一共啊，3平米。
1: 嗯，
0: 30多平米啊。
1: 我想也是，你得站着这要
0: 的。就是，那我就是买一棺材啊，30多平米，好歹是个家。

0: 我把钱交了啊，搬进去了。
1: 好，
0: 好 好歹装修装修。
1: 嗯，
0: 还有一小阳台啊，
1: 嘿，
0: 还有一半平米小阳台，也有叫飘窗的，知道吗？
1: 飘窗。
0: 我站在那个阳台上，我很高兴的
1: 说，玻璃罩子里头的。
0: 我得宣布一下，
1: 好，
0: 我有房子了。
1: 好，
0: 同志们，我是有房子的北京人呐。
1: 对，
0: 这时候来条短信，
1: 说什么呀？
0: 河北移动欢迎您。
1: 好，不拉了。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2: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相传皇帝到巨慈山拜见大伟神人，被一条沟阻断了去路，巧遇一位牧马少年，便问少年是否知道巨慈山和大伟居住的地方，少年一一作答。皇帝顿觉少年气宇不凡，于是问其如何治理天下。少年说，治理天下的方法跟牧马有什么不同呢？也就是去除其中危害马群的烈马罢了。皇帝听了，知道遇上了高人，随即叩头致地，行了大礼，口称天师而退去。这则故事被记录在《庄子·徐无轨》中，这条沟被后人叫做牧马沟，也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马沟村。而巨慈山也因为皇帝在此拜访过大伟，被称为大伟山。禹州西北这一带的群山层峦叠翠，风景如画，后人称之为大伟层峦，是禹州古代的八大胜景之一。近年出土的唐宋石刻也证实，今吴梁一带在唐宋时期仍叫大伟乡，直到明朝马文生为了给老百姓减轻赋税，建起了一座没有横梁的庙宇，才改称为吴梁。二，拜相认将战蚩尤。相传为战胜兄弟众多危害百姓的蚩尤部落，皇帝广揽天下人才，其中大宏是训练士兵的骑士，丰厚能在迷雾中明辨方向，力木力大无穷，勇猛向善。于是皇帝就拜大宏为相，任命丰厚力木为将，征服炎帝后，联合炎帝在涿鹿大败蚩尤。据清乾隆《禹州志》记载，大宏寨山是巨慈山的别峰，皇帝大臣大宏经常在这里训练皇帝的军队，后人就把他练兵的山峰称为大宏山，屯兵的地方叫大宏寨，就是今天禹州市前井镇的大宏寨村和大宏寨山。大宏寨山顶有一开阔地，被称为丰厚顶。丰厚是皇帝的一位能征善战的大臣，相传在皇帝与蚩尤大决战时，因大雾弥漫，皇帝的部众全都迷失了方向，当时丰厚帮助皇帝制造了一台指南车，车上站立了一个小铁人，手臂始终指向南方，从而使皇帝部众明辨了方向，冲出了迷雾，打败了蚩尤。丰厚顶南麓原有一座封王庙，后来庙废建寨，叫封王寨，那里就是当年丰厚部落的聚居处。禹州城区过去有一座迎风阁，便是为纪念丰厚辅佐皇帝的功劳而建。在封王寨东边有一个大牧场，是上古时期立牧养马放牧的地方。相传一天皇帝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一个非常强悍的人拿着一只千钧强弩，轻松地放牧着万头牛羊。

梦醒后，他觉得很奇怪，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千军之奴是象征有力者，驱赶牛羊千万头是说明他能够牧民行善，就是说有一个人信力明目，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于是皇帝下令四处寻访，终于在一个大泽边找到了立木，遂拜立木为将军。立木果然不负所望，在涿鹿之战中为皇帝战胜蚩尤立了大功。三，问道广成子。据传广成子是上古时期非常有智慧的哲人，居住在今天禹州城西北20公里巨慈山南麓的崆峒山上。据庄子有右篇记载，皇帝19年闻广成子于崆峒之上，故往见之，求问修德习武驾驭诸部落的至道。然而皇帝拜访广成子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第一次去时，皇帝端坐大象背上，元妃雷祖及文武大臣随行其后，威仪排场，广成子却没有现身。皇帝意识到庞大的仪仗定是扰了广成子的清静，为了表示诚意和敬慕，皇帝和雷祖娘娘在距离崆峒山很远的地方便下了马车，辞别群臣，沐浴更衣，步行问路前往崆峒山。皇帝问道的决心和诚意终于感动了广成子。一日广成子现身云端，皇帝欣喜万分，立即跪地叩拜，求教至道是什么。广成子语意深长地说，治理天下者，没有见积云就想下雨，没有到秋天就想草木黄落，哪里能谈治道呢？说毕隐没云中，皇帝怅然入诗，思考参悟着广成子的教诲，决定潜心治理国家，教化百姓。至今前景镇留下许多与皇帝有关的地名传说，皇帝辞别群臣的地方叫散驾村，见到广成子的地方叫广成城，求广成子讲道的地方叫问道处，皇帝修道成仙的地方叫得道庵，皇帝跟广成子修道的地方叫大仙观。广成子死后就埋在崆峒山上，叫广成子墓，纪念广成子的大殿叫广成子庙。这些削壁挂弓的建筑如今成为了有名的旅游景点逍遥观景区。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继续讲述皇帝修道治国5故事以及皇帝逍遥观得道。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许由饮水洗耳。尧帝想把天下让给有贤德的人，人们都说许由是一位高士贤人，隐居在隐河之滨，尧便找到了许由。尧帝见到许由后说：“先生啊，如果日月高挂在天空，那么火把就是多余的了；如果天上下起大雨，那么还用得着人工浇灌吗？现在有您这样的高士，我还站着这个位置做什么呢？请您出来治理天下吧。”许由说：“你治理天下已经很好了，我再来治理难道是为了博得名声吗？这对我来说实在用不着。”尧反反复复来了许多次，许由于是举家沿引河顺水而下。当他走到引水之阳，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看到这里风景秀美，河水清澈，于是就在这里暂时住了下来，以耕田钓鱼为生。尧得知许由的去处之后，又派人去请他做九州长。来人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由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并认为来人的话玷污了自己的耳朵，便到隐河边洗耳朵。隐居在巨慈山间的高士朝父牵着牛从河边经过，看见许由在洗耳朵，就问是怎么回事。许由把尧禅让天下的事情告诉了朝父。朝父听了撇着嘴说：“你如果是真的隐士，自己悄悄地待在山里，谁又会知道你呢？而现在天下都知道你的名声，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隐士吗？”朝父一边说着，一边牵着自己的牛犊往河上游走去，说道：“我的牛要到上游去喝水，别让你洗耳朵的水脏了我的牛嘴。”朝父调侃之后，许由继续隐居。许由的后人被封于如今的许昌。

当市区鄢陵一带并繁衍发展，才有了许地，也就是今天的许昌。许由在禹州引水洗耳的故事因此流传了下来。旧时在禹州城北引河南岸青影桥西侧，建有纪念许由淡泊名利、谦让隐退的亭台，被称为洗耳台。这座亭台长宽3米，上面石匾上刻有洗耳台三个大字。洗耳台于上世纪50年代被拆，如今禹州以拥河发展的理念腾退公共空间于民，打造了近20公里的引河临水一体化生态长廊，在原址上重建洗耳台，以纪念禹州曾是中国隐士文化发源地。巢父后来放牛饮水的地方是引河上游的一个支流，历史上一直称这条河为毒水河，连旁边的村庄也叫毒水沟村。村中曾有巢父居住的巢父洞，位于今天禹州市诸葛镇。巢父洞右侧原有瓦舍数间，名为毒水园。清康熙年间，当地文人周德滋将巢父洞深凿拓广，并立了一通石碑，上刻陶唐巢父四字。这就是许由洗耳巢父一牛的故事。故事的发生地，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引水，是何等明澈清净。正是这清净的文明之波，润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许由以自己淡泊名利的崇高节操赢得了后世的尊敬，被奉为隐士鼻祖。战国时代的思想家荀子就曾称赞说，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从轩辕皇帝寻求的至道，及至许由崇尚的不营势利、讲道义、守规矩、邪善不识、邪习不作的精神，到陆毅老子的《道德经》、鲁山墨子的墨家学说，其精要是一脉相承的，显示了引河两岸文化的悠久和灿烂，奠定了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发端和母体地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的系列故事，欢迎继续关注。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时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汛期降雨频繁，湿热环境下肠道疾病多发，提醒您生活中要吃熟食，喝开水，勤洗手，及时清理并喷洒药物，保证环境卫生，及时投放消毒药剂，保证水源干净，不要使用雨水浸泡过的食物，安装纱门纱窗，预防蚊虫叮咬传播疾病，整理生活环境，衣服被单等暴晒后再清洗消毒，和你在一起。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取曲直？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在原地，忘记了多久没和家人联系，是受着孤独，一个人独处，一直向着猎物前进的猛虎。Listen, I was born to do this, 天生的 king, 谁敢为王者是我的命。Hater 的 fame, 我从来不信，不在乎结果，我的拼尽全力。短暂的胜利不让我满意 ，Faker 的看法不放在眼里，我的王朝，让我的简历，我的敌。

0: 我们愿梦想飘向北方，对着空气表演又怎样，没有欢呼声又怎样，我们有舞台就够了。
1: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椒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椒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椒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椒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椒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金宇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事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玺、盆、瓶、炉、碗、盘、壶、杯盏等36件，其大小完全。

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摇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梆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座同样的花戏楼，为东戏楼。柏林翁庙东侧紧邻有一座关帝庙，敬奉有关公塑像。北面与摇神庙紧挨，是一座钟鼓楼和木牌楼，建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设计为单间二柱单楼式。这样的纯木结构建筑能完整保存数百年，对于研究古代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据说建造此柏林翁庙时，鲁班曾显过圣。当时为建造此庙，召集来的都是方圆数百里的能工巧匠，其中有一个姓李的工匠手艺特别高。传说他要做一只凤凰放在树上，很快能招来一只真凤。他要做一只狗放在门前，就吓得豺狼不敢近前。因其技艺高超，众工匠便推他作为领班，都叫他李班头。这李班头也自以为手艺高强，少不了常常夸口道，哈，不是吹李，就是鲁班在世也得服咱。突然有一天，不知从何处来了一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小老头，身挂墨斗，肩扛大奔，来找李班头讨活计。李班头抬眼一看，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显圣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缺儿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10窑9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做土玉做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做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焰不妖的诗句赞。

0: 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剧
1: 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2: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息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1: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2: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1: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2: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1: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2: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心裁。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精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

0: 第三章，要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1: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八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拉比，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味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1: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

0: 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2: 小雅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八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一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一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0: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屹立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被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迎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

0: 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一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0: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11: 我是范范范玮琪。
12: 我是温岚 Landy。
13: 我是郭靖 Claire。
14: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15: 我是任贤齐。
16: 我是孙燕姿。
17: 我是胡夏。
18: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拿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脚文明，树新风，是美德。

0: 好心分手。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0: 7号0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闭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
1: 时间、医药店外，对其他旅客
2: 回家。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我们回来啦！
1: 爸
2: 妈，
0: 哎，
3: 哎呦，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0: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4: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1: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2: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3: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4: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实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0: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3: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4: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3: 哎呀，琳琳真聪明，
0: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2: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挎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

0: 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2: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冷面啊什么的。
1: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3: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1: 一夜兴，百夜旺，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4: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1: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5: 闻军房内鼓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1: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鼓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6: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1: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夏天，各地向心挖潜，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激发内需增长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我们将多措并举，活跃线下消费，组织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培育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场景，推动零售业高质量发展，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
8: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 2.0 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10: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11: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0: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 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2: I buy some devices，
1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0: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4: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16: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5: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8: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7: 北京保障房中心7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18: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7: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兴介绍，
18: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7: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 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

0: 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十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1: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0: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2: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5: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6: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7: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收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6: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今明两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和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9: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有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10: 今天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摆和转人自主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淋雨防汛安全防线。
1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1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两三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3: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1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8: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9: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18: 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4: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杜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21: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亲疏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

0: 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1: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3: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1: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3: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1: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3: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 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 40% 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3: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4: 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3: 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4: 我省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风雨中守护群众安全。
3: 编辑点评：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程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0: 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1: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0: FM95.5 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多部门发布暴雨山洪预警。我省党员干部下沉一线，风雨中守护群众安全。台风白海豚携强降雨来袭，河南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山洪、城市内涝风险较大。

0: 知。请听特别报道《风雨共度》，看河南如何调集各方力量，迎接风雨考场，筑起防汛屏障。
1: 今天，河南迎来本轮台风降雨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雨量预计可达300至500毫米。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今天也是气象预报中河南本轮降雨最强的一天，除了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出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分地区偏北风4至5级，阵风7至8级，局地可达10级。对于城市来说，短时间雨量快速增加，容易带来道路积水和通行压力。对于太行山、伏牛山及其他山区，持续强降雨之后，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会进一步升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已向河南增派2个工作组。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今天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0: 预警就是命令，我省洛阳、新乡等地紧盯山区地质灾害、景区安全，提前转移群众，闭环排查隐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洛阳西部山区降雨形势严峻，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西安县提早部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号上午10点在洛阳市新安县北野镇摊子沟村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生活物资、医疗保障一应俱全。摊子沟村包村干部王孝峰：
3: 摊子沟村是山洪灾害村，收到县里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预警，咱们就按照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紧急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村干部全员在岗，对咱们的河道和临坡临崖地段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干部连夜逐户进行敲门劝导，目前7户13人已经全部转移到咱的安置点。
2: 西安县摊子沟村转移群众王芬：
4: 俺们搁河南边住着的，压根还没有下雨的，这村干部可得喊着咱去安置点的。俺们来到安置点一看也怪好，开了空调，关门反了，俺们着着搁这住着也可安心。
2: 据了解，本轮防汛工作中，当地各村同步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已集中转移9户16人，分散转移42户83人。
5: 这里是新乡辉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目前呢，整个园区已经全面的闭园，所有的游客都已经进行了提前疏散。
6: 为应对4次台风可能带来的急剧降水，新乡辉县市关山景区提前预备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关山景区工作人员高亚杰：
7: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6: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溢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关山景区抢险突击队员张小明：
8: 像这种山体裂缝已松动的石块是我们重点排查关注对象，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6: 在游客中心的智慧信息中心，228路高清监控正对景区3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水情、山体动态、关键路口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为快速响应提供了精准信息支撑。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8: 我们的信息中心24小时在岗，依靠监控实时监测山体、河道等关键部位，严格执行巡查与值班制度，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住安全防线。
1: 极端天气变化无常，防汛备汛容不得麻痹大意， 各地盯紧城市内河、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防汛重点，下沉人员调配设备排查隐患，备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安阳市老城护城河大西门防汛闸点，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靠前值守，全力守护古城水域安全。管理站工作人员常振武：
10: 我们值守的这个点位啊，是大西门闸，它是万金总干渠入环城河的重要河口，平时日常维护保养，大雨来临的时候需要关闭南侧的闸门，开启北侧的闸门，引导上游来水经沙场沟排入安阳河，降低老城区内涝风险。
9: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主要负责老城区六坑一河的日常管理，8月10日接到指令后，管理站迅速调整闸门，降低护城河水位，提升隔山机，畅通行洪通道，对老城区的坑塘进行提前排水。管理站站长胡威远：
11: 截止11号早上，累计抽排坑塘蓄水2.6万立方米，降低坑塘水位23米，提升隔山机3座，调整闸门5处。目前我站11名工作人员，其中呢10名共产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已全部就位，在各自的点位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2: 焦作市马村区文昌路铁路立交桥属于下川铁路立交，地势低洼，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积水。焦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巡查、水位检测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养护工区安保股股长张庆九：
13: 我们安排专人勘测桥下水位，如果水位超过30，我们会封闭道路；如果超过50，我们启动移动式排水泵抽排水，以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12: 与此同时，国网焦作供电公司15辆应急发电车、105台应急发电机24小时待命，10台发电机部署至北部山区供电所，实行专人专班管护。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抢修人员马九春：
14: 我们对发电车、排水方舱、弄蓄水还有发电机进行了全面排查，预见险情时，确保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硬。
15: 在三峡大岭路小山路城区易涝下穿通道，三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抢险队全员在岗值守，不间断清理雨水壁杂物，操作排涝设备抽排积水，借助监控系统24小时紧盯水位动态。中心负责人上去：
16: 我们提前分点位驻防，24小时轮班巡查，保障市区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提前排查加固行道树、户外广告，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全员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5: 在湖滨区前进街道建业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曹磊带领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冒雨在小区出入口、地下车库坡道码放防汛沙袋，逐楼栋检查排水管道与墙体安全，重点走访巡查低洼商户、独居老人等群体。
17: 前期我们摸排了辖区8家低洼商户和6户独居老人，暴雨期间每小时巡回检查一次，网格员联合物业分片巡查，一旦发现雨水倒灌苗头，立刻协助群众进行临时转移，沙袋、挡水板、抽水泵都提前布设到位，把风险拦在居民家门口，是社区必须兜牢的底线。
1: 强降雨不仅考验城市防汛能力，也对交通出行带来挑战。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新郑机场航班缩减至471架次，部分铁路列车暂停运行，机场及高铁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0: 11号上午，记者从新郑国际机场了解到，得益于前一天对航班架次的调整规划，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新郑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运输业务室副主管李珊珊：
18: 航班总量从600多班降到了471，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保障了近200班的航班。
19: 已经运送这个旅客有多少？
18: 大概3万到4万之间吧。
0: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或临时取消情况，机场提前部署，在服务保障上做足准备。李珊珊：
18: 如果说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我们会人员首先 是要先到位，我们的备勤人员是增加了2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包括一些那个消防方面的排查，我们也是昨天到今天那个都在做。
0: 据机场安检员冯哲瑜介绍，往常应急通道客流量大，需要在原有两条应急通道基础上额外增开2至3条备用通道，但受台风影响客流减少，备用通道未启用。冯哲瑜，
20: 是10点到12点，一般我们的出港高峰，出港单出港旅客在3000人左右，一般都是2900到3200，但是今天来看可能只有2100人左右。
0: 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可通过航司官方渠道或机场服务热线03719666查询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出行安全。铁路方面，受台风影响，少部分列车暂时停运，在郑州东站候车厅没有出现大量游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郑州东站值班站长侯奕晨，
21: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专属帮扶，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者分区疏导客流，安抚旅客情绪，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政策。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变化，用细心暖心服务，守护旅客的风雨出行路。
0: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在8月12号8时至13号8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将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将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在降雨核心区域周口泰康，党员干部顶风冒雨奋斗在防汛一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报道。
9: 8月11日一大早，泰康县高贤镇汪庄村依然风雨交加，村党支部书记陈国厂和党员干部一起在村里逐户走访，他们来到高龄独居老人身边，细致讲解雨天居家避险注意事项。村民陈子祥，
22: 俺家都太阔有大雨，来到看了俺家马上的小伙子就我个吃的快。
9: 陈国厂是村医之叔，医养院里的100多名失能半失能老人同样让他放心不下，从村民家中出来他又赶到医养院，挨个房间检查老人的情况，并要求工作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
22: 你这有大雨，不要再往外边下一大马路，
9: 河南省气象局与省农业农村厅已联合发布农田次涝灾害风险预警，此次降水过程伴有7至8级阵风，局地玉米有倒伏风险，及时清理沟渠，保障农田排水畅通是当前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陈国厂又来到村头和村民们一起清理沟渠内的各类堵塞杂物，提升排水泄洪能力。村民陈树清，
23: 这边主要是挖得很，这个沟是塌水的渠道，东边一下子水出不来，水不挖不捞了，他们就把手机都下楼了，就在那群众还排排水，庄稼都不淹了。
9: 陈国厂，
24: 雨下的比较大，尤其是你这些年龄大的这些老人，我进行如数周访，让他们呢在这场大雨中，这个保证生命财产安全。
9: 据了解，泰康县此前已多次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抢险拉练演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考验，全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像陈国厂一样闻讯而动，冲锋在前，用责任与担当在风雨中筑起了一道守护群众安全的坚实防线。
25: 联播安全上，
1: 近期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 广大群众发现河水突涨，山体开裂，落石掉土，墙体歪斜，山谷传出异响，地面震动等异常情况时，务必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切勿观望逗留。遭遇山洪洪水，需迅速向周

0: 编后话：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极端强降雨，从省级部门的统筹调度，到市县乡镇的快速响应，再到村社区一线的坚守值守，一道道防线层层筑牢。防汛没有旁观者，既需要各地各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处置，也需要每一位群众绷紧安全这根弦，听从预警，主动避险，方能最大限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1: 河南的强降雨还要持续多久？我们来听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新乡南部、焦作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去处，就在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冰烟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清凉一下，0371-8521-8888。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梁北镇首届书画作品展开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书香润童心，诵读传文脉。8月8号，遇见最美读书人诵读经典暨宇宙故事讲述大赛第四季决赛精彩开赛，历经层层选拔，20组优秀晋级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声传情，以文育人，用铿锵诵读演绎经典魅力，用真挚讲述诉说宇宙故事。比赛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仪态大方，朗朗诵读声婉转悠扬，一个个经典篇章，一段段动人家乡故事缓缓流淌，一幅幅蕴含传统文化、宇宙人文底蕴的精美画卷徐徐铺展。选手们极具感染力的精彩演绎，深情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家乡发展的美好祝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这次能够晋级决赛，和众多热爱朗读的小伙伴们同台比拼，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准备过程中，我深入学习经典文化，了解宇宙本土故事，不仅锻炼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今后我会坚持读书诵读，主动传播经典文化，用心讲好宇宙故事。
0: 本次大赛以诵读经典、讲述家乡故事为载体，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浸润书香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重文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决赛现场通过评委组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审，现场评选出本次大赛1、2、3等奖及优秀奖，为整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化书香宇宙建设，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讲述宇宙本土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厚植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怀，让经典文化代代相传，本土故事声声传扬。
0: 8月10号，梁北镇在镇综合文化站举办汉墨绘乡土书香润乡村首届书画作品展，以笔墨送振兴，以丹青绘家乡。展厅内书香浓郁，作品琳琅满目。本次展览面向全镇各村社区文艺爱好者征集本土原创书画作品，涵盖楷、行、隶、草各类书法及山水、花鸟、人物写意国画。作品内容紧扣家风家训、经典诗文、田园风光和乡村振兴主题，题材丰富，意蕴深厚，充分展现了梁北乡土风貌与人文底蕴。展览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镇机关干部、退休老干部、乡土艺人、中小学生及传统书画爱好者等纷纷驻足观展，大家品读笔墨，交流心得，互鉴共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现场观摩学习，近距离感受传统国粹魅力，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
3: 此次展出不仅规模大，而且作品质量好，老少爷们来观看的热情也很高。我深信我们祖国的未来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会在这一笔一画中得到延续。
4: 这次书画展办得非常好，本土艺术家作品接地气，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咱们乡镇文化建设点赞。
0: 此次书画展搭建了基层文艺交流展示平台，有效挖掘本土文艺人才，让传统艺术走进群众，扎根基层。通过文艺作品生动展现美丽乡村新风貌、文明乡风新气象，进一步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涵养淳朴民风家风，持续为梁北镇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3: 本次书画展是我镇文化惠民的一项具体活动，全部作品都来自本土文艺爱好者，既传承了传统书画艺术，也展现了我们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今后我们会依托镇文化综合中心持续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用文化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0: 近期大范围降雨来袭，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低洼内涝等各类隐患。降雨天气暗藏诸多出行隐患，下面一起来了解暴雨天气出行相关注意事项。
5: 在暴雨天气时，如果一定要出行，那么切记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物，不然你就会遇到例如这样或这样还有这样的危险。如果路面积水较多，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要警惕有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的地方，因为下水道的负压会冲开井盖，若不注意掉入其中，后果不堪设想。暴雨天气之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暴雨天气开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间距，雨天能见度较低，可以打个头。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响起了群众示威游行的呼声，人们举着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争自由的标语，手臂挽着手臂，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团结向前进，

0: 蒋介石张牙舞爪，仗着几百万军队，仗着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妄想把解放区一口吞掉。不，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这是光明与黑暗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决战。英明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战斗的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萤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投资常备齐，重要时刻显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而死。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超过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老婆，起床了。
1: 嗯，还早，再睡会儿吧。
0: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1: 为什么？
0: 今儿空气好，
2: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3: 今天你没开车吧？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
4: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3: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爸叫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金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群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星
1: 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2: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参与。

当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我不是什么绿林好汉，也不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我就是想让天底下老百姓都能吃上好药，都能够啊治得起病，别因为说差钱我这病不治了啊，我够不着我放弃了，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

0: 尼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1: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切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 秉持敬畏历史、热爱。

0: 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1: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
0: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壁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壁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2: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0: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3: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4: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9: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迁移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6: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0: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吩咐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1: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2: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3: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4: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5: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5: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6: 廖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7: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没
18: 有。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7: 看见了8头。
16: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廖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廖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8: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7: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16: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

0: 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房林、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去，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1000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 6.2 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 39.6 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4.3 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9: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0: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物资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斯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9: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
4: 警方11号说，乐斯腾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9: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

0: 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0000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7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2: 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刘宁主持并讲话，王凯、孔昌生出席。
1: 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2: 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
1: 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2: 编辑点评：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下面请。

0: 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郑辉报道。8月11号，中共河南省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暨调研协商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集聚智慧、汇聚力量，协同协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省委书记刘宁主持并讲话，省长王凯、省政协主席孔昌生出席。会上，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秦国文通报上半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通报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民革省委会主委张工、民盟省委会主委霍金花、民建省委会主委梁刘科、九三学社省委会副主委郑直、农工党省委会主委黄红霞、民进省委会主委张振宇、致公党省委会主委司富春、省工商联主席程国平、无党派人士代表孙继伟先后发言，充分肯定我省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并结合纵深推进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以创新驱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重点调研课题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做好成果转化运用。刘宁强调，今年以来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坚持学思想、讲协同、抓落实，统筹促发展、强治理、惠民生、防风险、抓党建，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这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是全省上下共同奋斗的结果，也饱含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和汗水，向大家表示感谢。刘宁希望各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持续加强理论武装，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传承多党合作优良传统，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有力有效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省委中心工作和年度重点调研课题，精准建言资政，强化民主监督，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倾情倾力凝聚各方共识，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宣传我省良好发展态势，共同营造政通人和、心齐气顺、奋发进取的社会氛围。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坚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持续加强班子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断提高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能力和水平。中共河南省委将一如既往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职尽责，自觉接受民主监督，持续深化团结合作，不断巩固提升同心同德、协同协力的良好局面。张雷鸣、李涛、吕国范出席。
0: 大象新闻记者郑凯报道。8月1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凯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研究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有关内容。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做好新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 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加扎实有效地做好基层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

0: 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理念，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新格局。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要深刻把握做好基层工作的根本保证，把党的领导贯穿基层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强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着力营造群众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环境。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关于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动的部署要求，扛牢政治责任，强化攻坚意识，把集中整治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人事招录、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问题整治，坚持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以更多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造福于民。张敏、刘玉江、宋征辉、郑海洋、李卓、吕国范、朱明参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台风白海豚来袭，河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我省各地紧盯山区、景区等风险点位，值守排涝，严阵以待。
0: 昨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河南迎来本轮台风降雨最强时段，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等多地出现明显降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安阳、鹤壁、新乡、焦作、郑州、许昌北部、平顶山西部、洛阳南部部分地区，整个过程累计雨量预计可达300至500毫米。太行山、伏牛山山前区域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600毫米。除了暴雨、大暴雨，局地还出现特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分地区偏北风4至5级，阵风7至8级，局地可达10级。对于城市来说，短时间雨量快速增加，容易带来道路积水和通行压力。对于太行山、伏牛山及其他山区，持续强降雨之后，山洪、滑坡、泥石流以及中小河流洪水风险会进一步升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研判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防范应对工作，目前已向河南增派两个工作组。河南省水利厅、河南省气象局昨天先后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提醒各地注意做好防范避险工作。
2: 预警就是命令，我省洛阳、新乡等地紧盯山区地质灾害、景区安全，提前转移群众，闭环排查隐患，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堤坝。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洛阳西部山区降雨形势严峻，地质灾害风险攀升，西安县提早部署转移安置危险区域群众。11号上午10点，在洛阳市西安县北野镇摊子沟村临时安置点，记者看到生活物资、医疗保障一应俱全。摊子沟村包村干部王孝峰：
4: 摊子沟村是山洪灾害村，收到县里边台风白海豚的紧急预警，俺们就按照镇党委政府安排部署，紧急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村干部全员在岗，对咱们的河道和临坡临崖地段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排查。同时呢，干部连夜逐户进行乔木的劝导，目前7户13人已经全部转移到咱的安置点。
3: 西安县摊子沟。

0: 周村转移群众王芬，
1: 俺们搁河南边住着嘞，眼神还没有下雨嘞，这从俺们可得喊着咱去俺这地儿嘞。俺们来了俺这地儿一看也怪好，开了空调，关门反了，俺们找着搁这住着也可安心。
0: 据了解，本轮防汛工作中，当地各村同步推进人员转移避险工作，目前已集中转移9户16人，分散转移42户83人。
2: 这里是新乡辉县市的关山景区，我旁边的挖掘机呢正在对河道内的碎石和堆积物进行清理，来保障降水过程中的行洪通畅。目前呢，整个园区已经全面的闭园，所有的游客都已经进行了提前疏散。
3: 为应对此次台风可能带来的急剧降水，新义辉县市关山景区提前预备6台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抢险设备，在重点河段清理淤积碎石，拓宽行洪断面，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河道行洪畅通。关山景区工作人员高亚杰：
4: 我们这是上游，下面有村庄，我们现在对漫水桥进行管道疏通，防止它形成堰塞，减少下游的防洪压力。
3: 同时，30多名工作人员组成应急抢险队，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临崖溢落石路段展开不间断巡查。关山景区抢险突击队员张小明：
5: 像这种山体裂缝已松动的石块，是我们重点排查关注对象，发现一处处理一处。我们是24小时待命，如果有险情，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3: 在游客中心的智慧信息中心，228路高清监控正对景区3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河道水情、山体动态、关键路口进行24小时实时监控，为快速响应提供了精准信息支撑。关山景区经理陈进：
6: 我们的信息中心24小时在岗，依靠监控实时监测山体、河道等关键部位，严格执行巡查与值班制度，防汛物资全部到位，出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全力守住安全防线。
7: 极端天气变化无常，防汛备汛容不得麻痹大意，各地盯紧城市内河、立交桥、地下空间等防汛重点，下沉人员调配设备排查隐患，备足提前量，打好主动仗。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安阳市老城护城河大西门防汛闸点，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党员先锋队全员在岗，靠前值守，全力守护古城水域安全。管理站工作人员常振武：
9: 我们值守的这个点位啊，是大西门闸，它是万金总干渠入环城河的重要河口，平时日常维护保养，大雨来临的时候需要关闭南侧的闸门，开启北侧的闸门，引导上游来水经沙场沟排入安阳河，降低老城区内涝风险。
8: 安阳市市政维护发展中心河湖管理站主要负责老城区6坑1河的日常管理，8月10日接到指令后，管理站迅速调整闸门，降低护城河水位，提升隔山机，畅通行洪通道，对老城区的坑塘进行提前排水。管理站站长胡威远：
10: 目前我站11名工作人员，其中呢10名共产党员、1名入党积极分子已全部就位，在各自的点位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11: 焦作市马村区文昌路铁路立交桥属于下川铁路立交，地势低洼，短时强降雨极易造成积水。焦作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及时开展巡查、水位检测等工作，全力保障辖区公路安全畅通。养护工区安保股股长张庆九：
12: 我们安排专人勘测桥下水位，如果水位超过30，我们会封闭道路；如果超过50，我们启动移动式排水泵抽排水，以保证道路安全畅通。
11: 与此同时，国网焦作供电公司15辆应急发电车、105台应急发电机24小时待命，10台发电机部署至北部山区供电所，实行专人专班管护。国网焦作供电公司抢修人员马九春：
13: 我们对发电车、排水方舱、弄蓄水还有发电机进行了全面排查，预见险情时，确保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硬。
11: 在三峡大岭路小山路城区溢涝下穿通道，三峡市城市管理局城市综合服务保障中心抢险队全员在岗值守，不间断清理雨水避杂物，操作排涝设备抽排积水，借助监控系统24小时紧盯水位动态。中心负责人上去：
14: 我们提前分点位驻防。 24小时轮班巡查，保障市区主干道正常通行。同时提前排查加固行道树、户外广告，配齐全套应急物资，全员待命，随时处置各类突发险情。
11: 在湖滨区前进街道建业社区，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曹磊带领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冒雨在小区出入口、地下车库坡道码放防汛沙袋，主楼栋检查排水管道与墙体安全，重点走访巡查低洼商户、独居老人等群体。
15: 前期我们摸排了辖区八家低洼商户和六户独居老人，暴雨期间每小时巡回检查一次，网格员联合物业分片巡查，一旦发现雨水倒灌苗头，立刻协助群众进行临时转移，沙袋、挡水板、抽水泵都提前布设到位，把风险拦在居民家门口，是社区必须兜牢的底线。
7: 强降雨不仅考验城市防汛能力，也对交通出行带来挑战。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新郑机场航班缩减至471架次，部分铁路列车暂停运行，机场及高铁整体运行平稳有序。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1: 11号上午，记者从新郑国际机场了解到，得益于前一天对航班架次的调整规划，总体运行平稳有序。新郑国际机场旅客服务部运输业务室副主管李珊珊：
16: 航班总量从600多班降到了471，到现在为止的话，已经保障了近200班的航班。
17: 我们运送的这个旅客有多少？
16: 大概3万到4万之间吧。
11: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或临时取消情况，机场提前部署，在服务保障上做足准备。李珊珊：
16: 如果说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我们会人员首先需要先到位，我们的飞行人员是增加了20%左右。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的这个设施设备啊，包括一些那个消防方面的排查，我们也是昨天到今天那个都在做。
11: 据机场安检员冯哲瑜介绍，往常应急通道客流量大，需要在原有两条应急通道基础上额外增开2至3条备用通道，但受台风影响客流减少，备用通道未启用。冯哲瑜：
18: 是10点到12点，一般我们的出港高峰，出港单出港旅客在3000人左右，一般都是2900到3200，但是今天来看可能只有2100人左右。
11: 郑州机场提醒广大旅客，出行前密切关注航班实时动态，可通过航司官方渠道或机场服务热线03719666查询航班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注意出行安全。铁路方面，受台风影响，少部分列车暂时停运，在郑州东站候车厅没有出现大量游客滞留情况，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郑州东站值班站长侯奕晨：
19: 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我们郑州东站第一时间在高架进站口、一层出站口等重点点位铺设有防滑垫，在售票厅的门口铺设有这个防洪沙袋，还有增设有警示标识，高频广播播报天气与列车实时信息，依托党员服务台特色服务岗提供饮水、应急药品等便民物资，为老弱病残孕重点旅客提供全程专属帮扶，党员突击队、青年志愿者分区疏导客流，安抚旅客情绪，同步加开退改签窗口，落实列车调整免费的退改政策。我们将持续盯紧天气变化，用细心暖心服务，守护旅客的风雨出行路。
11: 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在8月12号8时至13号8时降水最强时段，陇海线、京广线、交柳线、宁西线等管内普速铁路强降雨区段将实行区段停运和抽线运行，京广、郑泰、郑西高铁管内区段将实行抽线降速运行，列车停运变更等相关信息以12306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办理退改签业务。
20: 大象小贴士：
7: 近期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强降水极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山体崩塌等地质灾害，广大群众发现河水突涨、山体开裂、落石掉土、墙体歪斜、山谷传出异响、地面震动等异常情况时，务必第一时间果断撤离，切勿观望逗留。遭遇山洪洪水，需迅速向周边高地、山坡安全区域转移，禁止沿河道奔跑、涉水渡河。驾 出行，切勿冒险通行积水路段，车辆涉水熄火后需立即弃车撤离，步行出行严禁贸然趟越积水路段，无法判断积水深度、水下路况及管线隐患时，应就近绕行，避开井盖、低洼暗坑、桥下积水区。安全无小事，避险无侥幸，请广大群众坚持早防范、早发现、早撤离原则，坚决杜绝侥幸心理，优先保障自身生命安全，共同筑牢暴雨汛期安全防护防线。编后话：风雨考验担当，防汛重在防范。面对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极端强降雨，从省级部门的统筹调度，到市县乡镇的快速响应，再到村社区一线的坚守值守，一道道防线层层筑牢，防汛没有旁观者，既需要各地各部门抓实隐患排查、人员转移、应急处置，也需要每一位群众绷紧安全这根弦，听从预警，主动避险，方能最大限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过程。
1: 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下，河南本轮强降雨还有多久？据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新乡南部、洛阳东部、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9到21度，东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西部22到24度，东南部29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省会郑州市今天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东北风4级，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7: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11号，省政协召开淮河航道提升和港口建设工程重点项目推进会，省政协副主席黄红霞出席并讲话，省直相关部门和有关地市介绍了项目推进情况。
1: 8月10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通知，根据小麦和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等相关政策规定，自2026年8月11号起，在河南省内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2026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7: 省统计局11号发布2025年河南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情况，2025年全省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91023元和52941元，名义增长分别为 5.6% 和 4.6%。
1: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联合省财政厅发布第三批省级夜经济集聚区名单，开封市宋都皇城夜经济集聚区、郑州市二沙文创园夜经济集聚区、洛阳市重渡沟旅游度假区夜经济集聚区、信阳市新县首府路街区夜经济集聚区四地上榜。
7: 记者从10号召开的河南省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信用诚信建设攻坚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全省信用数据归集总量突破150亿条，为64.32万户经营主体实施信用修复，推动企业守信受益，安心经营。
1: 八月十号，河南省退役军人关爱专项基金签约仪式在郑州举行。专项基金由财政资助，通过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为困难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提供帮扶援助和关爱服务。
21: 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八月公共泳池人流量达到全年峰值，疾控中心监测数据表明，池水消毒浓度不足，个人物品混用会导致腺病毒、人乳头瘤病毒快速传播，传染性红眼病、皮肤软疣集中爆发，很多家庭存在防护漏洞， 共用泳镜、浴机，湿泳衣长时间不清洗，皮肤微小伤口接触池水后会极易交叉感染。给大家总结一套简单好记的泳池防护公式：伤口隔绝加专属用品加游泳后冲洗。那下水前皮肤破损处贴防水创可贴即可，自带独立泳镜、拖鞋、浴巾，绝不借用他人物品。游泳全程佩戴泳镜，减少池水直接刺激眼结膜。上岸之后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温水全身冲洗，重点清洁眼睛、脚底、腋下，搭配温和沐浴露清除残留的消毒剂。回家之后泳衣、毛巾要高温水煮晾晒，杀灭附着病菌。切记用脏手揉眼睛，眼部干涩可以使用无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来舒缓。一旦出现眼睛红肿刺痛、分泌物发黄、皮肤长出瘙痒的小肉疙瘩，要立刻暂停游泳，居家隔离并且就医，避免全家交叉感染。开学前要做好泳池防护，远离水体传播类的疾病。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7: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业主可在物业超市货比三家，把市场不愿接的散户打包同款。记者探访上海、成都等地如何破解城镇老破小治理难题。折射手机壳线上热销，商家一句禁止偷拍能免责吗？购买和使用存在哪些法律风险？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接下来我们将目光聚焦国内，住在老旧小区的居民可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0: 腾选拔，20组优秀晋级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以声传情，以文育人，用铿锵诵读演绎经典魅力，用真挚讲述诉说宇宙故事。比赛现场氛围浓厚，书香四溢，参赛选手个个精神饱满，自信从容，仪态大方，朗朗诵读声婉转悠扬，一个个经典篇章，一段段动人家乡故事缓缓流淌，一幅幅蕴含传统文化、宇宙人文底蕴的精美画卷徐徐铺展，选手们极具感染力的精彩演绎，深情表达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家乡发展的美好祝福，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采。
1: 这次能够晋级决赛，和众多热爱朗读的小伙伴们同台比拼，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准备过程中，我深入学习经典文化，了解宇宙本土故事，不仅锻炼了语言的表达能力，今后我会坚持读书诵读，主动传播经典文化，用心讲好宇宙故事。
0: 本次大赛以诵读经典、讲述家乡故事为载体，为广大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锤炼本领、浸润书香的优质平台，有效激发了青少年读书学习的积极性，进一步营造了全民阅读、重文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决赛现场通过评委组公平、公正、公开综合评审，现场评选出本次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为整场赛事画上圆满句号。
2: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旨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持续深化书香宇宙建设，通过诵读中华经典，讲述宇宙本土故事，引导广大青少年汲取传统文化养分，厚植家国情怀和乡土情怀，让经典文化代代相传，本土故事声声传扬。
0: 8月10号，梁北镇在镇综合文化站举办汉墨绘乡土书香润乡村首届书画作品展，以笔墨送振兴，以丹青绘家乡。展厅内书香浓郁，作品琳琅满目。本次展览面向全镇各村社区文艺爱好者征集本土原创书画作品，涵盖楷、行、隶、草各类书法及山水、花鸟、人物写意国画。作品内容紧扣家风家训、经典诗文、田园风光和乡村振兴主题，题材丰富，意蕴深厚，充分展现了梁北乡土风貌与人文底蕴。展览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镇机关干部、退休老干部、乡土艺人、中小学生及传统书画爱好者等纷纷驻足观展，大家品读笔墨，交流心得，互鉴共学。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现场观摩学习，近距离感受传统国粹魅力，让优秀传统文化浸润童心。
3: 此次展出不仅规模大，而且作品质量好，老少爷们来观看的热情也很高。我深信我们祖国的未来和我们的传统文化会在这一笔一画中得到延续。
4: 这次书画展办得非常好，本土艺术家作品接地气，丰富了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咱们乡镇文化建设点赞。
0: 此次书画展搭建了基层文艺交流展示平台，有效挖掘本土文艺人才，让传统艺术走进群众，扎根基层。通过文艺作品生动展现美丽乡村新风貌、文明乡风新气象，进一步补齐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涵养淳朴民风家风，持续为梁北镇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活力。
3: 本次书画展是我镇文化惠民的一项具体活动，全部作品都来自本土文艺爱好者，既传承了传统书画艺术，也展现了我们乡村振兴的新气象。今后我们会依托镇文化综合中心，持续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用文化力量助力乡村发展。
0: 近期大范围降雨来袭，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路面积水、道路湿滑、低洼内涝等各类隐患，降雨天气暗藏诸多出行隐患。下面一起来了解暴雨天气出行相关注意事项。
5: 在暴雨天气时，如果一定要出行，那么切记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 电线杆等危险。

0: 不然你就会遇到例如这样或这样还有这样的危险。如果路面积水较多，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要警惕有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的地方，因为下水道的负压会冲开井盖，若不注意掉入其中，后果不堪设想。暴雨天气之行车安全注意事项。暴雨天气开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间距，雨天能见度较低，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千万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
1: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